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一起走进古典音乐殿堂。我们今天在8点到9点时段一起来聆听和欣赏的是弗朗茨·李斯特的作品。他是19世纪最为伟大的钢琴家，指尖下的音乐曾让整个欧洲都为之疯狂。他开创了交响诗这一全新题材，并且把文学和绘画融进管弦乐的色彩。李斯特的一生就像他的音乐一样绚烂华丽，炽烈又深邃。今天呢，选择了几首他的代表作，从狂放的匈牙利舞曲到温柔的爱之梦，我们也一同来感受这位钢琴之王的魅力。

如果说用哪首作品最能够代表李斯特在大众心里的形象和样子，那一定是接下来要为您放送的这一首《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它写于1847年，用的是匈牙利民间的查尔达什舞曲的结构。前半段深沉忧郁，仿佛像一位老人在低声吟唱。后半段呢，又突然的狂野起来。钢琴在李斯特手中变成了一支吉普赛乐队。你可能会在《猫和老鼠》里听过它，这一段让人血脉喷张的旋律早就已经超出了古典音乐的边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聆听《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

对于不同的经典的作品来诠释的过程呢，所以说呢，年轻的和稍稍有经历的一些这个钢琴家在演绎的时候呢，其实都有各自的不同。每一首作品，像刚刚的这一首《钟》，也是李斯特非常经典。

典的一首作品。那么呢，在过去啊，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音质呢，它是有一些啊久远的。但是呢，在这个处理的音乐的过程当中，包括某一个细节，还有呢整个的速度，它都是有不一样的呈现的。但是呢，可以说在之前啊，李斯特那个年代的话，可以说能够把这个钟模仿着帕格尼尼的那种特别炫技的演绎，所以它的速度是相当之快的啊，在眼花缭乱的过程当中感受得到这个键盘上啊手指翻飞的激情。那么呢，其实有这样的快的作品，也有像刚刚的比较温柔缱绻的爱之梦啊，体现出李斯特温柔的一面。在接下来呢，其实也是啊，作为他比较宏大的一首 B 小调钢琴奏鸣曲，这首作品更加能够体现出李斯特作品的深度。他写于1852到1853年，作品编号 S178。这部作品是献给罗伯特·舒曼的，虽然是一部单乐章的作品，但是却把传统的奏鸣曲四个乐章的体量全部都融了进去。1857年，这部作品由李斯特的学生彪罗在柏林首演。那么今天，它也是每一位钢琴家的试金石，也是浪漫主义钢琴奏鸣曲的巅峰。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聆听和感受这一曲李斯特 B 小调钢琴奏鸣曲。

0: 美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荣燕，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的周末特别版古典音乐大放送，祝您周末愉快。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普罗科菲耶夫的 G 小调第二钢琴曲来开始。这首协奏曲创作于1913年，那个时候普罗科菲耶夫的同班挚友斯密特霍夫自杀而亡，他在一种接近

于神经质一般的沮丧和压抑当中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所以在首演的时候，因为音乐一直是节奏的激烈敲击和不协和和弦的连续，所以遭受到了很多人的退席谩骂，而且这部作品的原稿也被他不慎丢失。不过他在十年之后凭借着记忆和录音复原了乐谱，并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原著的基础上倾其所有尽其可能地加上了大量的音符和旋律，更疯狂地强化了对于技术的超高要求，也使得这首作品在难度和技巧上几乎达到了人类的极限。如果说最初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一部发泄愤懑和惊恐的抑郁之作，那么最终它则完完全全升格为是一首登峰造极、辉煌而疯狂的炫技神曲，也是一位钢琴大师在他生命当中的低谷时刻所完成的最凝聚他智慧和技术的伟大杰作，一起来欣赏。

0: 城文明风，满目暖心景。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滨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

0: 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4: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2, 1, 2

0: 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随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扎特的 B 小调柔板是他晚期音乐作品中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该作品虽然短小，但极具特点，展现了莫扎特深邃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作曲技巧。该作品创作于1788年3月的维也纳，采用 B 小调1/4拍子奏鸣曲式，作品风格均衡雅致，精美隽永，始终处于冥想和沉浸。

1810年，贝多芬因维也纳布尔格剧院之邀，为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的悲剧《埃格蒙特》创作了配乐。该剧的背景是16世纪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歌德的这部悲剧展现了埃格蒙特伯爵为了荷兰的自由和独立不懈奋斗，最终英勇就义的故事。贝多芬对这个主题深感共鸣，以其卓越的音乐才华创作了这部极具感染力的配乐。下面播放的是这部作品中最常被演奏的部分，它以强烈的节奏和激昂的旋律开篇，仿佛是在描绘战争的阴云和人民的苦难，为整部悲剧奠定了基调。

舒曼的《克莱斯勒偶记》是他在巅峰时期的作品，被认为是舒曼最好的钢琴曲之一。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舒曼的内心世界，还体现了他将文学与音乐完美融合的艺术理念。舒曼在这部作品中抒发了自己的不安、激动、内心以及爱情，可以说是一部自画像式的作品。

0: 正午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陈美琪，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点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我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钱白宇，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进行分享的是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古典音乐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格拉祖诺夫的部分代表作。格拉祖诺夫是俄罗斯重要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教育家，他也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大量的声乐和钢琴作品以及交响乐，乐曲编号达到了100多号，这在近现代的作曲家当中可以说是十分少见的。而且格拉祖诺夫的一生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不仅担任过指挥和教授，晚年的时候呢，还曾经任职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院长，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他在从事教学工作的30多年的期间内，教学严谨，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像肖斯塔科维奇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感受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作品。首先听到的是他的《斯坚卡拉辛》。

一首雄壮的乐曲来自于格拉祖诺夫创作的交响诗《斯坚卡拉辛》。格拉祖诺夫的才华在当时引起了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极大的关注，并且不断地给予他指导和帮助。除此之外，格拉祖诺夫还得到了俄罗斯复调大师塔涅耶夫的指导，从而提高了对位法的写作技巧。这一时期，他的音乐创作全面步入了成熟阶段。1891年起，一直热心于支持俄罗斯音乐事业的贝里亚耶夫家里开始举行星期五晚会，每周呢都会演奏俄罗斯室内乐的新作。格拉祖诺夫创作的大部分的弦乐四重奏、钢琴小品、浪漫曲等都曾经在星期五晚会上演奏过，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

格拉索诺夫的音乐深受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德奥浪漫派的影响，旋律极为优美，同时他也继承了他的老师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东方色彩，富有幻想意境。接下来要聆听到的是格拉索诺夫举世闻名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1904年写成，体现给了小提琴家奥尔。奥尔在1905年圣彼得堡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作品是一部两个乐章的小提琴协奏曲，非常华丽辉煌，又具有俄罗斯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常爱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3: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对于爱看电影的影迷们来说，1994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全世界范围内的好电影喷薄而出，《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杀手不太冷》《狮子王》《重庆森林》《大话西游》等等。这个年份成就了很多里程碑式的重量级电影，也有人说这一年是上天最想看电影的一年。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1994年经典电影配乐，一起在美妙的音乐当中回味永恒的经典电影。

1994年9月14号在法国上映的《这个杀手不太冷》是由吕克·贝松编剧并执导的动作电影。它主要讲述了一名职业杀手无意间搭救了一名全家被杀害的叛逆女孩马尔达的故事。这样的一个电影也获得了1995年法国凯撒奖共计7项提名和第19届日本学院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甘正传是一部关于时代经历的励志电影，故事的核心部分除了相互串联的事件外，是使我们能够不断想起老朋友、老地方、老事情伴随我们成长的音乐，而阿甘的精神也激励着无数的人不断向前。就像电影当中那句经典的台词一样，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

在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肖申克的救赎》虽然最终败给了《阿甘正传》，但是在影迷们的心中，这两部影片的地位却是不相上下的。这部《救赎》和《希望》的故事感染了很多人。万物之中，希望最美，最美之物永不凋零，这才是《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影片最可贵的精神。

狮子王作为迪士尼的经典之作，堪称动画电影史上的奇迹。这部充满冒险和传奇色彩的动画电影，除了影片被大家所熟悉之外，里面的插曲也非常有名。每次一听到《今夜爱无限》的时候，电影的画面就会涌现出来。这其实是一首情歌，而电影是一部动画。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情歌和动画原本分属于成人和儿童世界，但是却因为《狮子王》和迪士尼走到了一起，成为了情歌当中永恒的经典。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1994年经典电影当中的配乐，让我们一起在美妙的音乐当中回味永恒的经典电影。1994年，好莱坞最负盛名的配乐大师詹姆斯·霍纳为影片《燃情岁月》进行了配乐，这也成就了一部堪称经典的爱情史诗大片。虽然这部电影的插曲带有宿命和悲壮的情感在里面，但是也让人们看到纯真的爱情。影片的音乐独特而富有张力，前段恬静淡雅，后段悲壮磅礴，时而沉吟低语，时而呐喊悲鸣，让人不禁回到影片当中那个金灿灿却略带恬静的秋天，回到辽阔的草原。

电影《低俗小说》是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名作，他也凭借着这部电影获得了很多电影节的奖项，让他一跃成为知名的一线导演，更是开创了以小成本独立电影获得巨大商业成功而被大众认可的典范和先例。影片自1994年上映以来，至今已有20多年了，片中每一首插曲或令人震撼，或让人陷入浓浓的忧伤。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乡间骑士》的间奏曲，这也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的经典配乐。主人公马小军游荡屋顶，当时的配乐就是这首曲子。乐曲也十分贴切地表现出一名少年青春时期的孤独和迷惘。除此之外，这首曲子也出现在电影《愤怒的公牛》和《教父》当中。一首间奏曲间接地成就了三部优秀的电影，堪称是影坛上的一段佳话。

1994年连续上映了两部王家卫的作品，分别是七月的《重庆森林》和九月的《东邪西毒》。王家卫可以说是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输出了很多带有个人美学特色的经典港片。而除了上述两部之外，还有像《阿飞正传》《堕落天使》《春光乍泄》《花样年华》《2046》等等。即便你没有看过《重庆森林》，你也一定听说过“凤梨罐头会不会过期”的台词。它是那种只要你看进去，就会越看越喜欢的电影。

只流光溢彩，除了《霸王别姬》《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香港电影《重庆森林》《东邪西毒》等等，还有周星驰无厘头的作品《大话西游》。网上曾经有一条很火的帖子问，为什么《一生所爱》那么好听？点赞最高的回答是，它最打动人的地方不只是爱情，还在于它引起了人们在命运面前那种无奈的共鸣。歌曲描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过程，也表达了既无奈又哀伤的一段刻骨相思之情。无论是歌词所表达的意境，还是歌曲本身的旋律，这首歌无疑都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有人说，当你真正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真的懂了什么是爱情；而当你真正听懂了《一生所爱》的时候，你就真的懂了什么是哀伤和无奈。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关子硕，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在这份恰到好处的宁静光景里，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相约下午茶的旋律之约，让百年的经典乐章温柔地包裹整个午后。今天的音乐时光，我们以热烈灵动的旋律开篇，解锁古典音乐鲜活明媚的一面。首先来聆听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勃拉姆斯痴迷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自由和热烈，这首舞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乐曲摒弃了刻板的古典范式，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奔放灵动，旋律热烈悠扬，明快的乐句起伏流转，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深情绵长，鲜活的韵律，热烈却不张扬，鲜活烂漫，瞬间唤醒慵懒的午后时光。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102.6 省电播报小主播殷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下午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是他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如果说匈牙利舞曲热烈奔放，那么这首斯拉夫舞曲则多了几分温柔质朴的东欧风情。作为德沃夏克极具代表性的民间曲风作品，整首乐曲温润柔美，抒情绵长，舒缓的节奏轻盈舒展，旋律细腻婉转，温柔治愈，管弦乐的音色柔和交融，勾勒出东欧原野的温柔景致，静谧又灵动，让人在旋律当中感受岁月安然，时光温柔。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宣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竖琴广阔的音域，独特的演奏效果，余韵悠长，弹拨起来趣味盎然，闻之令人心旷神怡，就像是月光下喷泉涌出的奇景美感，弥漫着诗样的气氛。在室内乐当中，竖琴也是重要的独奏乐器哈。竖琴的外形精致优美，极富艺术性的气质，高雅清纯，如珠玉般的晶莹，如晨露般的清澈。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 Falling Leaves 落叶是美国洛杉矶作曲家梅迪天堂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梅迪是当代唱片最受欢迎的音乐家啊，擅长使用各种乐器进行合奏。落叶的幸福源于能够投入大地的怀抱，在怀抱当中得到滋养，在滋养当中彼此温暖，共同成长，在成长当中孕育出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从融入灵魂深处的共鸣绽放出绚丽的生命之花。

这首曲名叫做《从前》，清新惬意，优美又动听，是一首适合在安静的环境当中静静的感受从前的音乐哈。随着灵动的钢琴声，轻抚着我们的心，那些回忆的往事会在音符的跳动中慢慢的浮现出来。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When you are in my arms， 当你在我怀里。这首曲子如浪漫柔情，轻轻洒落，如一首诗，更似一幅画。旋律静静地流淌着，与你我默默的相依，悄然欢喜。当你忧伤时，将你轻轻地拥入怀中，或许你安宁无忧。就算时过境迁，青丝白发，沧海桑田，音乐都会一直陪伴着你。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日暮归途，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皆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明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

0: 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You are my destiny， 你是我的宿命。但是呢，我更喜欢翻译为命中注定遇见你。钢琴诗人埃内斯托·科塔萨尔，他出生在墨西哥，父亲呢是一名著名的作曲家。13岁时因父母车祸去世，和祖母生活在一起，从小自学钢琴。17岁那一年，他给一部电影谱写了主题曲，获得了国际电影节拉美电影最佳的背景音乐奖，奠定了他电影背景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基础。18点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当海浪起舞，当太阳升起，当皓月悬空，当星光灿烂，当春暖花开等等，都是一幅幅美好的画面哈。那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或许能够激发你我对未来的憧憬，同时也更期待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缓缓的旋律仿佛在诉说着什么，令人无限的神往。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敞开心扉，来自美国的音乐大师纳达玛。他喜欢旅行啊，足迹呢踏过了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比如德国、意大利、英国、日本等等啊。因此呢，为他创作众多国家风格的音乐带来了很多灵感。他的创作目标是要让聆听者很容易的在音乐当中触碰到自己灵魂的深处，他也做到了。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When We Sailed Away 远航啊，来自托尼奥康诺，一位澳大利亚的作曲家、演奏家和录音师。他以减压音乐作为作品的特色，被归入到了休闲放松音乐类。在昆士兰岛有私人的演播室哈，他与心理学家和按摩师沟通合作稿创作，使听众有放松镇静的实际反应，最终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显著，作品广为专业治疗师和自然的医疗保健专家们所推崇，竖琴和钢琴、女声和呢喃完美演绎。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灯初上，暮色温柔，结束整日奔波，卸下一身疲惫，珍惜家人朋友的陪伴，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继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

0: 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豪瑟大提琴演奏 Amazing Grace 圣洁祥和庄重优美。奇异恩典原为一首美国乡村传统民谣，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歌词由约翰牛顿于1779年所作。

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并演奏的声息小调前奏曲，优美厚重，饱经沧桑。

一首小情诗只为你 For you 小号王子克里斯波提携手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共同演绎，与你一起的每一天都将如平凡黎明而又往往喜出望外。

西爵士先驱作曲家 Pixin Gwenha 创作的经典爱情民谣 Karen Hossel， 作品创作于1917年，已被翻唱了200多个版本。

肖邦的降 D 大调摇篮曲行版是音乐家创作的唯一一首摇篮曲，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位小女儿。这一古老音乐题材因肖邦的艺术加工得以散发夺目光彩和诗意，曲中和声、旋律、伴奏音型极其简单，两个和弦不断重复，同一伴奏音型模仿摇篮摇动节奏达68次之多。四清泉暖流，饱含慈爱温情，

1970年，舒伯特遵于五重奏的优美旋律串联起五个闪亮的名字，巴伦博伊姆、帕尔曼、祖克曼、杜普磊、梅塔，世界级五位大师的一次天作之合，凝结成音乐史上最永恒的瞬间。

最富想象力的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作于1785年，同年在维也纳的克鲁克剧场首演，并由作者本人担任钢琴主奏。像进行曲一般雄壮的开曲气氛，以及充满奔腾般诙谐精神的中乐章，还有中间乐章始终优美如歌的行板，都体现了这位音乐天才的妙笔。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创作于1798年至1799年初，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顶峰杰作。第二乐章如歌式的慢板降 A 大调四分之二拍子，温馨而恬静，如同抒情的无词歌

头白发，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儿，请起下这部诗歌。

想要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他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

豪瑟大提琴演奏 Amazing Grace 圣洁祥和庄重优美奇异恩典原为一首美国乡村传统民谣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歌词由约翰·牛顿于1779年所作

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并演奏的声息小调前奏曲，优美厚重，饱经沧桑。

一首小情诗只为你 For you 小号王子克里斯波提携手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共同演绎，与你一起的每一天都将如平凡黎明而又往往喜出望外。

巴西爵士先驱作曲家 Pixin Guinha 创作的经典爱情民谣 Karen Hossel， 作品创作于1917年，已被翻唱了200多个版本。

肖邦的降 D 大调摇篮曲行版是音乐家创作的唯一一首摇篮曲，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位小女儿。这一古老音乐题材因肖邦的艺术加工得以散发夺目光彩和诗意，曲中和声、旋律、伴奏音型极其简单，两个和弦不断重复，同一伴奏音型模仿摇篮摇动节奏达68次之多。四清泉暖流，饱含慈爱温情，

1970年，舒伯特遵于五重奏的优美旋律串联起五个闪亮的名字，巴伦博伊姆、帕尔曼、祖克曼、杜普磊、梅塔，世界级五位大师的一次天作之合，凝结成音乐史上最永恒的瞬间。

最富想象力的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作于1785年，同年在维也纳的克鲁克剧场首演，并由作者本人担任钢琴主奏。像进行曲一般雄壮的开曲气氛，以及充满奔腾般诙谐精神的中乐章，还有中间乐章始终优美如歌的行板，都体现了这位音乐天才的妙笔。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创作于1798年至1799年初，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顶峰杰作。第二乐章如歌式的慢板，降 A 大调，四分之二拍子，温馨而恬静，如同抒情的无词歌，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浮世万千，吾爱唯一。一节钢琴课之后，1993年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钢琴课》的主题曲《心灵渴望的欢乐》。

孤山之后再无中土，来自精灵的世界。史诗级电影遇上史诗级配乐，美国大片《魔戒》系列配乐之一。

总有一天遇见你 Moon River 月亮河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主题曲第34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欧美流行最广的影视歌曲之一

新编赞美诗374首，奇异恩典。人有时走着走着会忘记这世间的美好，直到有一天听见一首歌，忽然醒悟，心灵无比欲贴。

主人，您听我说，图兰朵之柳儿咏叹调，我真受不了，我的心碎了，在流放的路上，你的名字在我心中。

有什么比爱情更美好的吗？有什么比爱情更煎熬的吗？一滴隐秘的泪珠从他眼中涌出，好像是他在羡慕那些无忧的少女，爱情灵药之一滴情泪。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遥远的山峦，近处的流水，令人心往神驰的美好。你便是那凝神眺望的人，长笛与钢琴演奏《艾丽娜之歌》。

跳动的精灵安妮特拉舞曲选自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格里格的音乐总是有着那么明显的风格。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豪瑟大提琴演奏 Amazing Grace 圣洁祥和庄重优美。奇异恩典原为一首美国乡村传统民谣，是美国人最喜爱的一首赞美诗，歌词由约翰·牛顿于1779年所作。

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并演奏的声息小调前奏曲，优美厚重，饱经沧桑。

一首小情诗只为你 For you 小号王子克里斯波提携手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共同演绎，与你一起的每一天都将如平凡黎明，而又往往喜出望外。

巴西爵士先驱作曲家 Pixin 昆哈创作的经典爱情民谣 Karen Hossel， 作品创作于1917年，已被翻唱了200多个版本。

肖邦的降 D 大调摇篮曲行板是音乐家创作的唯一一首摇篮曲，灵感来源于朋友的一位小女儿。这一古老音乐题材因肖邦的艺术加工得以散发夺目光彩和诗意，曲中和声、旋律、伴奏音型极其简单，两个和弦不断重复，同一伴奏音型模仿摇篮摇动节奏达68次之多。四清泉暖流，饱含慈爱温情，

1970年，舒伯特遵于五重奏的优美旋律串联起五个闪亮的名字，巴伦博伊姆、帕尔曼、祖克曼、杜普磊、梅塔，世界级五位大师的一次天作之合，凝结成音乐史上最永恒的瞬间。

最富想象力的 C 大调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作于1785年，同年在维也纳的克鲁克剧场首演，并由作者本人担任钢琴主奏。像进行曲一般雄壮的开曲气氛，以及充满奔腾般诙谐精神的中乐章，还有中间乐章始终优美如歌的行板，都体现了这位音乐天才的妙笔。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创作于1798年至1799年初，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顶峰杰作。第二乐章如歌式的慢板降 A 大调四分之二拍子，温馨而恬静，如同抒情的无词歌，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角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的一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飞行与温泉城，让温暖陪伴每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来关注本周的音乐会资讯。1964年首演至今，红色娘子军走过60余载岁月，演出4000余场，也是当之无愧的国之芭蕾瑰宝。它打破了西方芭蕾固有的框架，也把足尖技巧、民族民间舞与红色革命故事相融，头戴军帽、脚踩足尖鞋的娘子军形象成为独属于中国舞台的标志性画面。耳熟能详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快乐的女战士》、《娘子军连歌》贯穿全剧，刚劲有力的刺杀舞、灵动轻快的群舞和极具张力的双人对手戏，刚柔并济，震撼人心。这一次演出时间是在本周二周三的19点钟，地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特别有一个观摩的福利，是在周三的13点钟，在哈尔滨大剧院，大家首先要在公众号私信栏啊，要在购票栏里选择零元购，即可走进观众席，参与演员练功和练习的免费观摩。记忆里的国风哈尔滨交响乐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三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这一场弦乐钢琴五重奏音乐会荟萃多首经典曲目，兼具家国情怀、北国风情与诗意旋律。弦乐与钢琴彼此交织融合，以室内乐奏响啊细腻的质感。可以说在现场重温一代代人耳熟能详的旋律，也带来一场温情厚重、感染力十足的听觉体验。

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在本周的精彩音乐会。那么下一场是古典音乐的庄严对话人间柔情烟火。哈尔滨市爱乐室内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开篇献上贝多芬 F 大调、G 大调两首经典的浪漫曲，奠基这个典雅的基调。那么同时呢，全新编配的中提琴重奏作品首次登台，将为观众带来现场专属的首演惊喜。音乐会巧妙实现曲风跨界碰撞，歌剧经典《乡村骑士》的间奏曲恢宏悠扬，民族曲目《鸿雁》借助西洋弦乐勾勒出悠远的东方意境，东西韵完美融合，也让大家感受到啊这样的一种别样的对话之感。当印象邂逅浪漫，奏响现代交响篇章，周五的19点钟来到哈尔滨音乐厅。这回我们跟随着指挥家陈林一同邂逅小提琴演奏家玛丽安娜·特切里安，她悠扬动人的琴弦吟唱在层层流转的旋律中探寻印象与浪漫的以及现代的三大音乐流派的交融之美。上半场有德彪西小组曲，还有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下半场将为您带来普罗科菲耶夫《罗密欧与朱丽叶》作品64的精彩选段。本周六19点钟来到老会堂音乐厅，花开盛夏未来女声合唱团即将带来新的演唱。这一次呢，将以花儿为意象串联起整场演出，借着优美和声演绎多首经典曲目，女声的纯净澄澈，声部层层交织，婉转抒情，轻快昂扬，以花喻人生，于声声合唱中传递温暖力量，也带给观众一场唯美治愈、沁人心脾的听觉盛宴。还有一场顶流国漫视听音乐会将首临哈尔滨，根据望雨原著《凡人修仙传》动画改编沉浸式的交响音乐会，史诗还原，诚意尽致。那么这一次在本周六19点钟来到哈尔滨大剧院，《凡人修仙传》动画视听音乐会让耳机里的循环千万遍的仙途旋律再现。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啊有现场的观摩福利，在哈尔滨大剧院公众号私信栏购票0元购即可走进观众席，近距离抢先试听。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里，我们一起来聆听萨克斯音乐。那么提到这件乐器

现在可能大众呢非常的熟悉啊，而且看到大部分的萨克斯风管都是将一个木管乐的单簧片啊这样的一个吹嘴安装在一个圆形铜管上，并且呢配置呢类似于木管乐指法的这样的按键，更加以改进的是成为了现在萨克斯风也因此呢被界定为是木管乐器的一种。别看它是金灿灿的外表啊，但是很多人呢都会误把它以为是铜管乐器。但萨克斯风呢是一种跟人声非常接近的乐器，声音清晰美妙，而且萨克斯风在音质上带有着金属的明亮色彩，也兼具木管的柔美音色。但是呢，它诞生的时间其实略晚了，未能够赶及许多大古典音乐作曲家时代。所以呢，也并没有太多为萨克斯风演奏而一直沿用下来的乐曲流传下来，这也使得萨克斯风在当时的地位远不及其他的一些乐器。但是后来呢，随着爵士乐在美国以及欧洲大为流行，而不少的爵士乐大师都是吹奏萨克斯出身，因此竟然使得萨克斯这件乐器大放异彩。而这些呢，优秀的爵士乐大师们创作出很多不同风格的乐曲，并且丰富了他的演奏技巧，同时呢，也在爵士乐的领域逐渐的普及，并日益受到重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来欣赏的是充满魅力的爵士萨克斯演奏家桑尼·罗林斯带来的动感音乐。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欣赏。

自从萨克斯风进入到爵士乐的领域以来，他就凭借着超强的模仿能力，他多变的音色以及广泛的演奏风格等特点，都深受各个时期爵士音乐演奏家们以及广大乐迷们的欢迎。美好的清晨，中文继续与您一起来感受啊动感的爵士乐音乐，也体会出啊各种自由的随性的精神在整个爵士乐当中流动。那么我们一起继续来聆听演奏家桑尼·罗林斯带来的动感爵士。

0: 晨光和煦，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雅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